0: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第二，关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党中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五五时期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又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三，关于坚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谋划和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波动性，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四，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十五五时期，破解高质量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的解题之要，在深化改革；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治本之方，也在深化改革。必须把十五五规划实施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落实统筹起来，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第五，关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和创造力不断激发。同时，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十五五时期，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第六，关于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根本途径。未来五年，我国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强化底线思维，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不断提高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3: 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
4: 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是非法。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5: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继续给大家分享汤克孝的《泉林怀古》。伏羲之后，不知过了多少年，在泉林以东叫尧墟的地方，生活着有虞氏族，他们的首领叫舜，史称虞舜。史记上说，舜耕历山，虞雷泽，陶河滨，作石器于寿丘，九十余腹下。其活动范围尽在泉林泗河一带。尧得舜于福泽之阳，立为继位者。宋朝于泉林东5公里处的历山 建有舜帝庙，称曰帝礼。元代重建庙碑，说世传为帝舜所耕之处，其旁有九男之主，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在历史典籍上，少典、神农、少昊、尧、舜、禹等人都与全陵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南子把神农、尧、舜、禹、汤称为五圣。这样看来，五圣中就有四人与全陵联系密切。因此，我们可以说，全陵的水是有灵气的，它不仅灌溉了齐鲁大地，也滋润了东夷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当我们面对中华历史，都不能不增添一份对全陵泉水的崇敬之情。这道大自然奉献给我们的天脉，与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联系太密切了，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太密切了。泗水县的地形就像一个簸箕，北东南三面高起的山地丘陵是簸箕的边，中间宽阔低平的大地是簸箕的底。在簸箕底上由东向西流淌的泗河，使这片土地变成了泗水的粮仓。尤其全陵附近自古就有金汴桥银泗源的说法。春秋时期，全陵属鲁国的汴邑，齐国的军队常从青龙山东北的大石崖古道过来抢粮。据《左传》记载，齐鲁之间的大石崖古道曾是齐师南下攻鲁的重要道路之一。大石崖在泗水新台交界处，距全陵泉头约十公里。那儿苍黑色的岩石层叠着，陡峭壁立，不可攀援。石壁上分布着一些洞穴，小洞栖鸟兽，大洞可容二三十人坐卧。大石崖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过来，两列石崖之间是一条宽六十多米的河沙，河水从东蒙山流过来。冬春河水清澈，石壁下是一个个清可见底的深潭。夏秋雨后，洪水浑浊，水深处达七八米。就在这大石崖的西侧，有一条由北向南在青石板上踏磨出的古道，当地人们叫大石崖古道。古道宽七八米，路中的石板被战车木轮的铁箍压出了条条沟痕，沟痕层层相叠，路中间渐渐凹下，粗糙的石头被数千年的岁月碾磨得细滑了。石桥上露出淡青色的纹理，古道两旁布列着一些黑幽幽的卧牛石，石间杂树丛生。我站在这历经沧桑的古道上，从黑森森的大石崖收回目光，抬头眺望历史，眼前纷乱的树叶变成了猎猎的战旗，北方蒸腾的地气变成了遮天的烟尘。我仿佛看到了隆隆驶来的战车，奔跑嘶鸣的战马，战鼓响了，号角震天。那些抛弃了父母妻儿的战士被君主驱赶上战场，为统治者那难填的玉壑去流血卖命。全陵的水啊，你无私无欲地浇灌了大地，创造了富庶，而引来的却是兵临祸接。人们不禁要问， 在那战乱不止的年代里，财富究竟

0: 可以给人们带来什么呢？老百姓盼望的世道清明、国泰民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呢？泉林也曾有过安宁，那是在这里出了一员立可搏虎、有爱护百姓的卞庄子之后。荀子大略载，其人欲伐鲁，即卞庄子，不敢过卞。卞庄子又叫管庄子、孟庄子，鲁国卞邑人，其勇武在《论语献问》《史记·张仪列传》《汉书·淮阳献王刘钦传》都有记载，且他的勇武表现在为民除害、保护百姓上。当我翻阅春秋战国的典籍时，我一直在想，侵夺性的战争是统治者为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人间带来的灾难，受害的总是平民百姓，能制止这样的战争真是功德无量。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唐可笑的《泉林怀古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唐可笑的《泉林怀古》最后一部分。下期我们再见。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闯新风尚。
2: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3: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4: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
5: 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3: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滚滚洪流变神州》。1925年5月30号下午2时许。上海外滩的公共租界，四面八方的人涌向了老闸巡捕房。在巡捕房大门的外边，南京路的西头，12个红头阿三及24个华捕分成三排，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阵势。每一个巡捕都平端着枪，食指扣住扳机，等待着命令。英国籍捕头艾霍逊举着手枪，满脸怒容，盯着眼前一群同样愤怒的群众。群众则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和标语，冲着巡捕高呼口号：释放被捕同胞，帝国主义滚出去，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墙。呼声响彻云霄，巡捕房门前的人越聚越多。砰，捕头艾霍逊向示威群众射出了罪恶的一枪，子弹从同济大学学生陈家聪的身边飞过，打中了同济大学学生队伍副总队长严景一的左胸。严景一猛然倒地，殷红的血从这位爱国学生的胸中喷涌而出。紧接着，三排巡捕一齐向示威群众开枪，一个又一个示威者倒在了血泊之中。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支援上海人民的罢工斗争。其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当属广东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5月31号上午，广州四辆黄包车鱼贯驶来，先后停在了东山附近的一所两层花园洋房门前。这所典雅漂亮的住宅是广东国民政府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先生的公馆。从黄包车上走下来四个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邓周夏。他们对这报公馆是非常熟悉的，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时，他们都要来此聚一聚，商讨对策。今天他们来到这里是举行一次紧急碰头会。走进书屋，他们看到鲍罗廷正背对房门，手持烟斗望着窗外沉思。听到他们进来，鲍罗廷回过头来招呼他们坐下。碰头会的谈话内容由张太雷负责翻译给鲍士廷。这个特殊的会议决定，为了支援上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准备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发动省港大罢工，给五卅惨案的制造者英帝国主义以有力的回击。当天夜里，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了党团员大会，会议决定立刻派人去香港、广州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黄昏时分，在蔚蓝色的伶仃洋上行驶着一条外国商船，船舷两侧的栏杆边三三两两倚着一些乘客。船头上一位穿着黑绸衫的30多岁的中国旅客正举目远眺，严肃的面容在强劲的海风中显得颇为凝重。这个人就是肩负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重任，前往香港领导开展罢工斗争的邓中夏。邓中夏是湖南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中共早期党员。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领导过长辛店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担任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评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今天他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和他一起在船上的还有两名共产党员，一个是杨袍安，这次是受国民党派

留着两撇浓浓的胡子。这个人叫杨英。杨英是广东人，与孙中山先生同乡同村，早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后任孙中山的卫队副官，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师爷。他同国民党上层人士甚至民间帮会的头面人物都有联系，因此人们开玩笑说他有一袋子招牌，哪个大门都进得去。1922年初，中共广东区支部成员梁富然、杨昌甫外出办事，途中遇雨。杨昌甫和杨英是亲戚关系，便邀请梁富然去西关洋务稽查处避雨。当杨昌甫和韩富然走进杨英的办公室时，杨英正在打瞌睡，桌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书《共产党宣言》。这位盐务稽查处的师爷怎么看起《共产党宣言》来了？正当杨昌甫、韩富然惊讶之时，杨英醒了。杨英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便指着书对他们认真地说：这本书写得挺好的，是一个姓马的和姓恩的合写的，说将来的社会不能有压迫和剥削，我劝你们啊也好好读读这本书，中国将来也得走这条路。经过进一步了解，杨昌甫、韩富然得知杨英思想进步，要求革命，便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党员都很穷，没有几个有钱的，因为杨英家很富有。入党时有人开玩笑说让杨入党是把水浒108将中的卢俊义拉来了。杨英入党后对党非常忠诚，为了解决党的经费问题，他把家里几幢洋房和田产都拿出来卖了，甚至连夫人的珠宝首饰都捐了出来。杨英主要在石井兵工厂、粤汉铁路、广三铁路、广九铁路和香港开展工人运动及组织工会，是广东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他配合邓中夏开展在香港的工作。杨英告诉邓中夏，他和苏兆征正等着他来指导罢工发动工作呢。这天晚上，邓中夏、杨英、苏兆征、杨袍安彻夜长谈，初步决定先召开香港地区的党团员大会，大家集思广益，共同研究发动罢工的计划。经过广泛的宣传、组织和动员，举行香港大罢工的条件逐渐成熟了。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

0: 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送人类新枝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
7: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新综合灾害救助模式，探索基层防灾减灾新路径，织密红色纽带，激活新力量。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以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应急科普宣传教育、冬春救助资金发放为突破口，强化统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基层实际的综合灾害救助新路径，切实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堡垒。灾害民生综合保险用一纸保单织就风险防范缓冲带，创新保险模式实现全域覆盖，建立基本覆盖、精准补充保障机制，将台风、洪涝等十余类自然灾害与溺水、火灾等特定意外事故纳入保障范围，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风险分散网络。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将自然灾害风险纳入市场化保障体系，变政府单一兜底为社会多元共担，优化理赔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推行快速响应、主动服务模式，建立线上报案加线下查勘双通道理赔机制，简化理赔环节流程，提高效率，对案件全流程跟踪，确保受灾群众及时获得赔付。2025年累计办结理赔案件103起，发放救助金686万余元，强化政策宣传，提升保险意识，制作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明白纸等宣传资料，通过镇街道入户宣讲、专场政策宣讲会等形式，全方位普及保障范围、报案流程等关键信息，持续提升群众知晓率与参与度，切实发挥保险在灾害救助中的补充作用。应急科普宣传教育，用一张网络筑牢全民应急防护盾，升华校地协同机制，打造示范标杆，动员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力量，深入中小学校，全流程实战化进行应急疏散演练，在杨柳镇中学开展校园地震预警响应示范演练，县实验中学入选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县

实验中学将急救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对心肺复苏、创伤包扎、AED 使用等进行培训，创新家庭联动模式，形成传播效应，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家庭、家庭防震应急演练等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传播效应，推动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救护技能从课堂走向实践，从校园延伸至社区，全面提升社会整体应急素养，加强社会氛围营造，构建宣传矩阵，运用短视频、小程序等新媒体载体，将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可视化内容，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接受度。每年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宣传活动，组织社会救援队伍现场演示急救方法，将应急知识融入线上有奖答题竞赛流程，托底受灾群众温暖线，完善精准识别机制，确保应救尽救流程，托底受灾群众温暖线，完善精准识别机制，确保应救尽救，建立互报村评乡审限定4步流程，村居初筛、镇街道复核、县级核验，组建专项工作组，按不低于10%比例随机复核，将发现的问题纳入台账限时整改，全程公开救助信息，严格落实阳光公示制度，从源头杜绝微腐败，确保救助对象精准、程序规范、结果公正，聚焦特殊群体需求，实施差异救助，建立一户一档电子台账，结合受灾程度、家庭状况，将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列为重点救助对象，实行差异化补助标准。2024年暴雨洪涝灾害后，为807户因灾生活困难家庭发放冬春生活救助资金29.925万元，切实解决了受灾群众吃饭、穿衣、取暖、燃眉之急，打通直达快享通道，资金高效发放，推行财政直达加一卡通发放模式，实行资金发放日调度机制，应急部门提前与财政银行对接，做好需救助群众账号核对工作，最大限度压缩资金发放时间。2025年面对全域干旱灾害，第一时间深入基层核查灾情，精准测算救助需求，成功申请冬春生活救助资金74.971万元，帮助1908名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恢复生产。本台消息，日前在县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为奔波过来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递上热水，检修车辆，志愿者现场开展实用应急救护教学，细致讲解交通安全、权益保障知识，现场暖意融融。近年来，我县紧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5至5题行动，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以党建领航、服务搭桥、机制赋能，引导他们融入基层治理，主动担当作为，绘就共治新篇。在组织建设上，我县始终将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跑快递的，没地方发挥党员作用，也找不到家的感觉。现在我们可以亮明党员身份，真正找到了组织归属感。快递党员小哥田坤感慨说，我县持续发挥快递、网约配送、直播电商、道路运输四大行业党委牵引作用，联动17个县直部门协同发力，先后组建7个新就业群体党组织，打破行业壁垒，让新就业群体找到红色归属，同时创新推行4连4促工作机制，深度衔接5至5题行动与友好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以制度化推动党建工作走深走实，凝聚起党建引领基层共治的新力量。在服务保障上，我县坚持新就业群体流动到哪里，暖心服务就覆盖到哪里的工作理念。我们坚守新就业群体流动到哪里，暖心服务就覆盖到哪里的工作理念，统筹整合社区、商户等资源，
体脂升级、暖心驿站等服务驿站。

0: 27处，提供饮水、休憩、充电等一站式服务。县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说，针对新就业群体再就业、权益保障、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我县还在全省率先设立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联合司法、卫健等十余个部门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打造幸福议事亭、新生直达特色平台，常态化召开议事协商会、民情座谈会，面对面倾听诉求，点对点破解难题，高效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在机制赋能上，我县立足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联通万家的天然优势，创新构建定岗赋权激励全链条工作机制，依托行业党委统筹引领，择优选聘30名新就业群体担当社会观察员，有效将这支流动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尖兵队伍，广大新就业群体主动投身基层一线，履职尽责，建言助力，累计收集社情民意280条，化解矛盾纠纷30起，切实营造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30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7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 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3: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我们呢，真的是为您。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
5: 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是非法。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份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很多朋友在体检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觉得安心放心了。还有的人啊，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眼里啊，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关乎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您的心脏啊就可能已经悄悄在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的孙卫平医生介绍，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八个指标。那这些指标啊，如同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风险。一、心跳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时，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最理想，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痛过速，长时间超负荷会加速心脏衰老。运动时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是220减年龄乘以85%。睡眠时的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运动员

可能更低。第二是心跳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是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那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扫、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时啊，要去心内科做检查。第三是血压，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供血不足。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第四个标准是甘油三酯，它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每升1.7毫摩尔以下。长期偏高呢，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还大。不同人群标准也不同，普通人呢是每升小于3.4毫摩尔，比如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要小于每升2.6毫摩尔。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每升1.4毫摩尔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啊，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全不安全的关键。第六个指标是血糖，长期高血糖会腐蚀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1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每升小于11.1毫摩尔，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超过这些数值就要警惕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4倍。第七是心脏动力，这是做心脏彩超时会测的一个数值，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到70%，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时能把多少血液泵出去。小于50%说明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水肿等症状。第八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堵了多少。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30%，不用。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

0: 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 就有几个人

0: 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
1: 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2: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3: 全香
2: 慢生活。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5: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

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

0: 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

0: 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 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

0: 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1: 全香
0: 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4: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5: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4: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6: 谁是老板？”
4: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6: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4: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6: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4: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6: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4: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6: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4: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6: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4: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6: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4: 乔运来说：“
6: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
4: 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地嚷：“
6: 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
4: 石丽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丽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
6: 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
4: 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不，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

0: 你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施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施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
1: 哎，施丽华，你先别走。
0: 施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他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他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他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他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他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
1: 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
0: 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
1: 你不嫌少？”
0: 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
1: 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
0: 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
1: 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1: 咱合伙，我可是没钱。”
0: 乔红梅说：“
1: 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
0: 施丽华想了想说：“
1: 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
0: 施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施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施丽华的脑子里喊：“
1: 哎，施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施丽华，你哑巴了吗？”
0: 施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施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施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施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施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施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2: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施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施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施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施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 一时不

0: 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玉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玉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石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石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儿就能看得到。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石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石丽华瞪眼说，
1: 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
0: 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
1: 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儿了。
0: 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
1: 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
0: 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石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石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

0: 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着火了！”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1: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1: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1: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1: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她脸上，她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她跟前。乔红梅冲她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1: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石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石有福边奔边喊：
1: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1: 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1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

0: 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1: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立环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
2: 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
0: 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
3: 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2: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0: 石里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3: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0000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0: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里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鸡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3: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0: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立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2: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0: 石立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2: 立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0: 石立华说：“
2: 说好了我掏钱嘛。”
0: 石立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2: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0: 几个伙计跟着说：“
2: 还是立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0: 石立华说：“
2: 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
0: 石有福看石立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
1: 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
2: 石立华说：“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新综合灾害救助模式，探索基层防灾减灾新路径，织密红色纽带，激活新力量。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以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应急科普宣传教育、冬春救助资金发放为突破口，强化统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基层实际的综合灾害救助新路径，切实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堡垒。灾害民生综合保险用一纸保单织就风险防范缓冲带，创新保险模式实现全域覆盖，建立基本覆盖、精准补充保障机制，将台风、洪涝等十余类自然灾害与溺水、火灾等特定意外事故纳入保障范围，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风险分散网络。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将自然灾害风险纳入市场化保障体系，变政府单一兜底为社会多元共担，优化理赔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推行快速响应、主动服务模式，建立线上报案加线下查勘双通道理赔机制，简化理赔环节流程，提高效率，对案件全流程跟踪，确保受灾群众及时获得赔付。2025年累计办结理赔案件103起，发放救助金686万余元，强化政策宣传，提升保险意识，制作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明白纸等宣传资料，通过镇街道入户宣讲、专场政策宣讲会等形式，全方位普及保障范围、报案流程等关键信息，持续提升群众知晓率与参与度，切实发挥保险在灾害救助中的补充作用。应急科普宣传教育，用一张网络筑牢全民应急防护盾，升华校地协同机制，打造示范标杆，动员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力量，深入中小学校，全流程实战化进行应急疏散演练，在杨柳镇中学开展校园地震预警响应示范演练，县实验中学入选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县实验中学将急救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对心肺复苏、创伤包扎、 AED 使用等进行培训，创新家庭联动模式形成传播效应，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家庭、家庭防震应急演练等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传播效应，推动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救护技能从课堂走向实践，从校园延伸至社区，全面提升社会整体应急素养，加强社会氛围营造，构建宣传矩阵，运用短视频、小程序等新媒体载体，将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可视化内容，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接受度。每年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宣传活动，组织社会救援队伍现场演示急救方法，将应急知识融入线上有奖答题竞赛，在社区、商超等场所播放地震科普微视频等，用一套流程托底受灾群众温暖线，完善精准识别机制，确保应救尽救，建立互报村评乡审限定四步流程，村居初筛、镇街道复核、县级核验，组建专项工作组，按不低于10%比例随机复核，将发现的问题纳入台账现实整改，全程公开救助信息，严格落实阳光公示制度，从源头杜绝微腐败，确保救助对象精准、程序规范、结果公正，聚焦特殊

0: 群体需求，实施差异救助，建立一户一档电子台账，结合受灾程度、家庭状况，将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列为重点救助对象，实行差异化补助标准。2024年暴雨洪涝灾害后，为807户因灾生活困难家庭发放冬春生活救助资金29.925万元，切实解决了受灾群众吃饭、穿衣、取暖、燃眉之急。打通直达快享通道，资金高效发放，推行财政直达加一卡通发放模式，实行资金发放日调度机制，应急部门提前与财政银行对接，做好需救助群众账号核对工作，最大限度压缩资金发放时间。2025年面对全域干旱灾害，第一时间深入基层核查灾情，精准测算救助需求，成功申请冬春生活救助资金74.971万元，帮助1908名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恢复生产。本案消息，日前在县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为奔波过来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递上热水，检修车辆，志愿者现场开展实用应急救护教学，细致讲解交通安全、权益保障知识，现场暖意融融。近年来，我县紧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5至5题行动，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以党建领航、服务搭桥、机制赋能，引导他们融入基层治理，主动担当作为，绘就共治新篇。在组织建设上，我县始终将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跑快递的，没地方发挥党员作用，也找不到家的感觉。现在我们可以亮明党员身份，真正找到了组织归属感。快递党员小哥田坤感慨说，我县持续发挥快递、网约配送、直播电商、道路运输四大行业党委牵引作用，联动17个县直部门协同发力，先后组建7个新就业群体党组织，打破行业壁垒，让新就业群体找到红色归属。同时创新推行4连4促工作机制，深度衔接5至5题行动与友好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以制度化推动党建工作走深走实，凝聚起党建引领基层共治的新力量。在服务保障上，我县坚持新就业群体流动到哪里，暖心服务就覆盖到哪里的工作理念。我们坚守新就业群体流动到哪里，暖心服务就覆盖到哪里的工作理念，统筹整合社区、商户等资源，提质升级暖心驿站等服务驿站27处，提供饮水、休憩、充电等一站式服务。县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说，针对新就业群体再就业、权益保障、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我县还在全省率先设立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联合司法、卫健等11个部门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打造幸福议事亭、新生直达特色平台，常态化召开议事协商会、民情座谈会，面对面倾听诉求，点对点破解难题，高效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在机制赋能上，我县立足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联通万家的天然优势，创新构建定岗赋权激励全链条工作机制，依托行业党委统筹引领，择优选聘30名新就业群体担当社会观察员，有效将这支流动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尖兵队伍，广大新就业群体主动投身基层一线，履职尽责，建言助力，累计收集社情民意280条，化解矛盾纠纷30起，切实营造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30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7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浙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侯东斌。

0: 我将于6月2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鹧鸪镇经济发展、民生实事、乡村建设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4: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5: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4: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5: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6: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7: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9: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很多重大疾病发展的过程中啊，炎症反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涉及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炎症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饮食尤为密切。那今天的节目里啊，小陈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换一换主食，全身炎症水平都降低，

0: 一项研究显示啊，无需改变整体的饮食习惯，仅用全谷物替代主食，持续六周就能显著降低全身炎症的水平。谷物呢，有精致谷物和全谷物之分。为追求细腻的口感，谷物加工过程中会碾压去谷皮，胚芽随之剥落，几乎只剩下胚乳，称为精致谷物，比如白米、白面。而全谷物是指没有经过精细加工，或者虽然碾磨、粉碎、压片等处理，但保留了胚乳、胚芽、谷皮等结构的谷物。常见的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小米、高粱米等。在这一研究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64岁。参与者按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至精致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除了更换主食外，其他饮食习惯不变。六周以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以下几个现象：一、炎症因子。对循环炎症细胞因子分析发现，全谷物组的两种炎症因子平均水平显著低于精致谷物组。二是短链脂肪酸。对粪便中短链脂肪酸分析发现，干预六周以后，全谷物组的丁酸水平显著高于精致谷物组。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肠道微生物发酵膳食纤维后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包括乙酸、丙酸、丁酸等，它们可能会介导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研究人员表示，全谷物组的两种炎症因子水平显著降低，丁酸比例较高，多个因素叠加，从而有助于抗炎。这就提醒我们，不改变整体饮食习惯，只用全谷物代替主食，短短六周就能显著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2022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网络公开版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全谷物的抗炎效果比蔬菜和水果更胜一筹。研究结果显示，谷物、果蔬都是膳食纤维大户，但并非所有的膳食纤维对炎症水平的影响是相同的。谷物纤维与降低炎症水平有关，效果远超水果或蔬菜。全谷物既可以是完整的谷物籽粒，也可以是经过碾磨、粉碎、压片等简单处理后的产品。与精致谷物相比，它富含微量营养素及生理活性物质，如膳食纤维、叶酸、维生素 E、酚类化合物、木质素、植物固醇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表示，除了有助抗炎外，全谷物还有以下优势：有助控血糖、血脂。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可被肠道细菌利用，最终产生短链脂肪酸，对血糖、血脂有益。一项发表于《食物科学与营养》期刊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50克全谷物食品，能将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23%，帮助控制体重。研究还表明啊，谷物纤维有助增加体内的脂连素浓度，帮助控制体重及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全谷物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结构粗糙，可以增加咀嚼次数，提升饱腹感，对体重和血糖都很友好。发表在《国际食品科学与营养》上的研究还表明，全谷物摄取量多者可以降低40%的胃癌风险。那中国疾控中心啊，曾对国内外34篇有关全谷物的研究分析发现，全谷物不仅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心血管病同样有益。那么要想最大限度获取全谷物的营养价值，挑选、烹饪、食用有很多的技巧。在挑选上，科学选购全谷物食品是丰富主食营养的第一步，具体有三看：一看原料种类，食品原料应为糙米、玉米、黑米、燕麦等全谷物，或者以全谷物为主；二看含量，全谷物食品的配料表中会标明使用了全谷物及其添加比例，若原料中同时有全谷物和精致谷物，则原料中全谷物需达51%以上才能称为全谷物食品。三看食品配料，如果配料中除全谷物还有添加较多白砂糖、植脂末等成分， 健康效应啊，远不如原味或纯的全谷物食品好，不建议选择。在烹饪技巧方面，全谷物烹调前通常需要用水浸泡，如糙米、黑米要提前泡2到4个小时。用全谷物煮粥时，最好比平时多煮半小时。同时呢，也可以利用炊具改善全谷物的口感，比如用豆浆机制作全谷物米糊，用高压锅烹煮八宝粥，用电蒸锅蒸玉米、杂粮馒头等。那食用量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胃肠虚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手术后的患者要在此基础上适当减量。全谷物口感粗糙，在制作主食时不妨粗细搭配，每日全谷物食用量宜占主食总量的1/4到1/3。建议啊，一日三餐至少有一餐要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如果能够把全谷物均匀地搭配到三餐中，效果更好。如果难以接受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建议由少到多逐渐增加主食中的全谷物比例。另外，开始添加全谷物时，可以先选择一些口感黏糯的全谷物食物，如燕麦、大黄米等，然后再过渡到一些比较粗硬的种类，如糙米，或者把这两类全谷物搭配起来食用。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为大家介绍的有关全谷物主食的一些小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洛洛，你在干什么呢？
2: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2: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2: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3: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1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2: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3: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2: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3: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你感冒了吗？
1: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2: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1: 看我的，呸！
3: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4: 这样污染环境。
0: 那吐哪呀？
1: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0: 谢谢姐姐。
1: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0: 我知道了。
1: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4: 讲究卫生好习惯，细菌远离身体棒。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

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小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

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

0: 没买车？
1: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0: 这么想赚钱呀？
1: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0: 你们好上了？
1: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0: 怎么会这么寸啊？
1: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0: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1: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0: 啊，
1: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0: 怎么了？
1: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0: 你是说他骗你？
1: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他想

0: 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向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 可是大家也

0: 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3: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5: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5: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3: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5: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3: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5: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3: 石有福怔住了，

0: 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乔运来说，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石里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里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那天上午，石里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里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里华心跳又加速了，他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他的内心。不，这个比喻不准确，石里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里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里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
1: 哎，石里华，你先别走。
0: 石里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他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他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他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他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他奔到石里华身旁，好像与石里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石里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你不嫌少？石里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石里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乔红梅哎了一声说，
1: 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
0: 石里华怔了怔说，
1: 咱合伙，我可是没钱。
0: 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石里华想了想说，
1: 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
0: 石里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
0: 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石里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他眼前晃悠了。他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石里华的脑子里喊，
1: 哎，石里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里华，你哑巴了吗？
0: 石里华使劲说。

0: 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石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石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石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石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石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石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石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石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石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恩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

0: 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一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咳咳，着火了。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儿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2: 石丽华，你命大啊。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

0: 跟着施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施有福边奔边喊，
1: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2: 你是傻呀还是憨呢？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1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1: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立华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
2: 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
0: 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2: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0: 石立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2: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万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0: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立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屐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2: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0: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立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2: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0: 石立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3: 立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0: 石立华说，
2: 说好了我掏钱嘛。
0: 石立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2: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0: 几个伙计跟着说，
3: 还是立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2: 石立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
0: 石有福看石立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
3: 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

0: 丽华说：“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

0: 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6: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6: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 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3: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3: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3: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

0: 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0: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2: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

0: 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

0: 跟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点54分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的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啦？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属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老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你是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0: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1: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0: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0: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 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了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0: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呢都是咱们在爆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几届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 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计，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从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从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

0: 共同赋予，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0: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我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什么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浙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侯东斌，我将于6月2日。做客政风豪风热线节目，就浙沪镇经济发展、民生实事、乡村建设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综述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果蔬飘香新产业，赋能乡村促振兴，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圣水峪镇立足山区生态资源禀赋，以党建为引领，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深耕果蔬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多元销售渠道，让田间果蔬变身富民果、致富果，以特色产业发展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路。初夏时节的圣水峪镇土洞村，一颗颗黄如蜜蜡般的珍珠油杏挂满枝头，在大片绿叶遮映下显得娇嫩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漫山遍野的珍珠油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圣水峪镇土洞村党支部书记刘桂龙：
6: 我们土洞村从2014年与华盛有限公司开始合作发展规模化油杏种植基地，目前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经过多年的培育，现在年产量达到60万斤。我们村的珍珠油杏皮薄肉厚，口感清甜，现在主要发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商超，常年带动了我市村民和周边村民的务工增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集体收入。
5: 圣水峪镇地处山区，光照充沛，水源洁净，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瓜果生长。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1.2万亩，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除油杏以外，周边各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黄城村的精品西红柿正迎来采收旺季。圣水峪镇黄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
7: 我们村啊，是在咱那个上级啊、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就是整合了种改资金，还有那个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建设了5座东南10大棚，主要是种植西红柿和辣椒经济作物为主，可增加就是村集体收入啊10万元以上。
5: 圣水峪镇重点培育甜瓜、西瓜、油杏、草莓、番茄等精品果蔬，产业发展收益反哺乡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形成了产业兴旺、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良性循环。圣水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建龙：
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配套设施，拓宽销售路径，持续做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擦亮圣水峪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5月28号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取事故教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各方责任落实，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突出重大事故隐患和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好事故警示教育，未雨绸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工作要求和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位。会议要求要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学习研讨，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认真对标对表，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体，确保整改到位。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密结合，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守底线等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践行见效的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扎实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抓好政策宣传，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加压发力，持续推进重点民生实事，确保各项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切实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案为鉴校正政绩观偏差，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以务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篇章。日前，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交流研讨，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等，大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与实践，蕴含着高远的战略眼光、深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务实精神，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从中更加深刻领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学好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强调，要把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主观世界，真正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真抓实干，以坚强党性塑造正确政绩观。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抢抓政策机遇，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不懈扩大有效投资，坚定不移提升发展质效，全力以赴抓经济、谋发展、促振兴，以发展质效检验。

0: 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增收致富，守牢民生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以为民造福彰显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发挥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加强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强化执纪问责刚性约束，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负其责，以过硬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0至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鹧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侯东斌，我将于6月2日做客政风豪风热线节目，就鹧鸪镇经济发展、民生实事、乡村建设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量稳。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6: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6: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6: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

0: 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6: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突击，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最近天气越来越闷热，很多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随手打开空调，想赶紧凉快下来。但我要提醒大家，夏天久放的空调千万不能直接开制冷，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坏习惯，不仅会让空调费电容易坏，更会悄悄地伤害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换季第一次开空调，只要多花几分钟做好准备，就能远离空调病、霉味儿、异味儿，还能省电护机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把必备的空调使用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很多家庭的空调在夏季到来之前几乎都是闲置状态，闲置了三四个月的空调内部藏满了我们看不见的脏东西，空调滤网、蒸发器缝隙里积攒了大量的灰尘、螨虫、霉菌和细菌，室外机也容易被落叶、杂物遮挡出风口。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打开制冷，空调启动的瞬间，机器内部积攒一整个季节的霉菌、灰尘和污浊气体就会全部随着冷风吹进房间。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吸入这些脏空气，就很容易出现嗓子干痒、鼻塞咳嗽、皮肤过敏的情况。很多人夏天频繁得空调病，根源就在这里。而且直接开机制冷对空调本身的损耗也特别大，闲置许久的空调电路、压缩机处于休眠状态，突然高强度制冷运行，不仅制冷效果变差，耗电翻倍，还大大增加了机器故障、缩短使用寿命的概率。所以重点来了，天热启用闲置空调，最关键必须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先通风、先烘干、先送风，绝对不要直接开制冷。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步，提前开窗通风。准备开空调前，先把房间门窗全部打开5到10分钟，让室内闷热浑浊的空气先流通散去，避免后续空调吹出的脏空气堆积在房间里。同时简单的检查一下空调，看看室内机外壳有没有破损松动，室外机有没有被衣物、落叶或者杂物遮挡，有的话及时清理，保证通风顺畅。第二步，断电清洗滤网，这是最核心的清洁步骤。一定要先拔掉空调电源，打开室内机面板，轻轻取下过滤网。大家可以看一看闲置后的滤网，大概率是布满灰尘毛絮的，用温水冲洗干净，污渍顽固的话加一点点中性洗衣液轻轻刷洗。这里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滤网一定要放在阴凉处自然晾干，绝对不能暴晒，暴晒呢会导致滤网变形报废。在晾干后装回空调内机。第三步，通电预热，烘干内部潮气。装好干净的滤网后，先插上电源，不开制冷，把空调调至制热模式，温度设置28到30度，开窗运行10分钟左右。很多人疑惑啊，夏天为什么要开制热啊？其实原理很简单，闲置的空调内部积攒了大量潮气、湿气，也是霉菌滋生的温床。用高温制热运行，能彻底烘干空调内部的潮湿水气，从根源抑制霉菌滋生，彻底去除机器内部的霉味、闷味。最后一步，送风排浊，最后再开制冷。制热烘干结束后，不用关窗，把空调切换成送风模式，持续吹风15到20分钟。这一步啊，可以把空调内部残留的灰尘、浊气全部吹出室外。等到吹出来的风清爽干净，没有异味，再关闭门窗，正常开启制冷模式使用即可。可能很多人觉得好麻烦，年年直接开空调也没有大问题啊。但身体的不适都是日积月累的，看似省下几分钟，换来的是螨虫、霉菌满屋飞，空调易坏更费电，家人频繁不舒服，真的得不偿失。小小的生活细节关乎全家人的健康和家电的使用寿命。夏天开空调别再一键开机了，记住先清洁、再烘干、再送风、最后制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 万事安然。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5: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6: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5: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

0: 笑的马明。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 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她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她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6个车主 一到公司才发现

0: 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朱文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 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

0: 态度，自在九零五，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4: 那些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

0: 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

0: 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她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她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她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

0: 因为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 因为没给

0: 前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

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

0: 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0: 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

0: 情。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4: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4: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5: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9: 已经8点多了哈，
10: 是
9: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0: 好，
11: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9: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1: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2: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

0: 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质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7: 站在舞台中央，钉子被钉在墙上。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8: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9: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

0: 泉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 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

0: 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新技术新模式支持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山东培育可信数据空间，激发数据价值潜能，赋能全产业链发展。
1: 小麦收获在即，依靠农技壮苗，各地抢回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给夏粮丰收奠定基础。
2: 各地多彩活动点亮欢乐六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一头牵着民生福祉改善的软需求，是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山东通过新技术新模式，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支撑新场景，助力服务业稳增长。请听报道。
3: 云端领航数字鹰无人机最近推出一款6选150到100公斤级物流无人机，主要应用于时效要紧、批量不大、价值偏高的中短距运输。这款无人机的骨架没有采用传统的碳纤维材料，而是用了价格更低、重量更轻的新型材料。云端领航山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小飞：
4: 从成本上考虑，现在的一个飞机受到两个瓶颈的一个制约，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我们机身的一个自重。而我们是解决机身自重的话，增加我们的续航，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货物的一个载货量。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个测试，现在它的一个整体是可以达到10到20的一个提升。
3: 为企业研发这款材料的是临沂市打造的概念验证中心，这是一家综合的技术服务平台。临沂市科学技术局平台科科长魏高杰：
5: 在轻量化铝基新材料、高端工程装备等领域，我们呢主要是开展了原理验证、样机试制以及算力支撑等服务，主要是验证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样品到商品的这种可行性，缩短企业的研发周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3: 在这个中心里，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为企业制造合适的骨架，他们选择了镁合金来试制。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少柱：
6: 传统的镁合金材料呢，强度与刚度比较低，机身变形量比较大，无法满足无人机的起飞要求。我们通过颗粒增强技术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同时呢，创新成型技术解决了复合材料成型难的技术难题。
3: 材料做出来了，但想要商业化应用，还要通过起飞、降落、飞行等全环节反复测试材料的厚度、性能等指标，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漫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做支撑。为加速这一进程，天河超算中心被引入进来。作为一家专业提供工程仿真系统化算力服务的机构，它几小时就可以在仿真空间中算出并锁定最优解。天河超级计算淮海分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建增：
7: 我们现在给它加载的呢是一个8G大风和满负荷情况下的飞行姿态。传统我们企业里边用的那种造了再试这种模式呢，它不但成本高、周期长，在我们这儿相当于把大家这个认知里边现实世界的全部装在了数字的空间里边，快速的验证现有这个材料行不行，然后呢在虚拟世界里边给出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成绩单。
3: 科技型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加持，生活性服务业也在为居民消费提供更多便利。日前山东出台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各地打造社区养老、自助洗车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济南，一家开在社区附近的自助洗车店为周边不少居民提供了便利。济南市民陈玉东：
8: 因为他这边是24小时营业的嘛，所以说我这边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下班了，然后自己过来洗车，时间上对我来说就比较灵活，比较自由。
3: 利用闲置车位等资源降低洗车成本，这样的服务场景目前在山东正在快速兴起。叮当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方生：
9: 我们目前呢，在咱们山东省啊，整体的门店呀，大概在150家左右。未来3年的计划呢，我们要在山东省做到500家店面。现在所有店面基本就是6到12工位。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种。

0: 店面做到这种小的卫星店，去更密集的触达到我们的车主。
1: 一季度，山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 十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 12.2%、10.3%、10% 和 9.2%。 今年，山东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规模，围绕产业升级、消费提振等多个维度进行支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业处副处长张丽：
2: 一业一策，一事一策，推动服务业精准不断提升，用好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在一季度支持199个项目基础上，继续支持一批优质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打造现代服务经济新高地。
3: 山东依托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试点，在造纸产业链上打造了一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以前大家怕泄露、怕滥用的数据，通过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新模式，为产业数据安全流通、释放价值腾出了全新路径。请听报道。
1: 最近，位于东营广饶的华泰纸业可信数据空间平台正在进入最后的联调测试阶段，将于6月1号正式上线试运行。该平台是国家首批、山东唯一的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魏文光：
4: 可信数据空间是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纳入国家的15总体规划，是整体的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从上下游产业链所有的合作方，大家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机制，包括数据在可信空间当中流通。
1: 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对企业产业链主导能力、数字化基础、自主创新能力要求严苛。华泰纸业是山东造纸产业链链主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丰富，辐射带动上下游关联企业6万多家。然而，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传统模式下的数据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日益凸显，制约了产业链整体运营效能。华泰集团顺捷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鹏：
5: 以前运输全靠人工调度，经常出现货物减损难以追溯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单车载货误差超过规定的30%以上。供应链上下游各干各的，供应商不知道我们的生产计划，我们不知道客户的库存情况，也有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光靠我们企业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1: 了解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后，东营市大数据局主动靠前，积极对接工信部、国家数据局权威专家，组建联合攻坚团队，全程指导和推进国家试点项目建设。东营市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林：
6: 我们组建了政企专项工作组，建立了周调组、月会商、季复盘推进机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技术标准不统一、跨企数据互通难、接口对接不规范、行业场景适配性不足等关键问题20余项，保障了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要求高质量推进。
1: 经过近一年攻坚，试点平台已建成可信数据空间基础支撑底座、连接器管控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平台等7大核心功能体系，成功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市场主体数据资源，梳理打造出1000多个标准化数据产品，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华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晓亮：
7: 我们紧跟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政策方向，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我们企业的数据流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流，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节约总成本超过1.2亿元。
1: 截至目前，山东分类推进城市、企业、行业等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取得新突破，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冠标企业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并成功获批工信部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接榜挂帅重点省份和工业数据筑基行动试点。全省制造业31个大类与料库实现全覆盖，山东公共数据开放总量、质量、活跃度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8: 去年秋汛导致山东多地小麦晚播近1个月，种植户都捏着一把汗，

0: 后，山东第一时间启动了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一线，万名农技人员跟进服务。小麦收获在即，记者来到聊城市高唐县探访麦田里的变化，请听报道。
1: 在高唐县隐集镇李宝刚的千亩麦田，曾经稀稀拉拉的弱苗已经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麦浪。去年秋汛耽误农时，这块地的小麦直到11月8日才播种，冬前每亩地小麦的主茎和分叶数只有20多万，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李宝刚有些心灰意冷。
2: 今年麦子有完了，看这麦子又搁了七八百斤。
1: 山东省农科院李生东研究员从春天开始作为省农技壮苗专家，在高唐县蹲点指导，针对弱苗给出的核心方案就是促根增叶，确保分叶都成大穗。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生东：
3: 根系都正是该没有喷出来那一段时间，那我们重点的那个磷酸二氢钾喷了两次，我觉得
2: 两次
3: 磷酸二氢钾那对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次生根的这个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看咱随便挖这一颗，你看看这一个就是嘴茎成穗，这一个呢那就是成了一个嘴茎两个分裂。
1: 按照专家指导，李宝刚早春早浇水早追尿素，后期结合病虫害防治喷了两遍叶面肥，浇地时又冲湿了两遍水溶肥，小麦根系慢慢转壮，原本发育不良的分叶也都顺利成穗，每亩地比冬前多了十多万穗。高唐县隐集镇种粮大户李宝刚：
2: 都看那个根有所转变了，那个褐色根都变成白色根了，南湖都看那个群体都多起来了，那都有4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什么说麦地好了，每天我都转一圈，每天转一圈，也有信心个人。今年这也可以的了，怎么转还那么的前头劲儿嘛？
1: 在高唐县余秋湖街道李金阳的麦田里，小麦长势更为喜人。这片小麦播种比李宝刚还要晚一周，但因为提前落实了播前播后双镇压的主推技术，冬前就长出了整齐的小壮苗。经过春天的科学管理，现在麦田穗匀穗齐，长势远超预期。当地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杜丽芝在这里实地查看后算了一笔丰收账：
4: 今年的分叶成穗还能也能大的1.5个，你看现在1、2、3、4、5、19、20、21、22、23、46个粒儿。通过我们的这个早春的这个壮苗行动做管理的，现在虽然群体稠了，但是穗粒数没减，穗粒数还多比去年。
1: 李金阳种的1000亩地，每亩有40多斤的播种量，此前预计大部分是独干麦，但经过春天的壮苗行动，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分叶成穗显著增加，现在每亩地小麦能达到50多万穗。
5: 现在看确实是意外惊喜，当时看着苗青都是能达到40万群体，我都很满意了，因为种台湾了，播种的种子量也比较大，今年看着情况特别满意，这个群体又创高产的这个潜力了，比去年增收200到300斤。
1: 今年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以来，骨干专家和农技人员从早春肥水促壮到中后期病虫害防控，把技术送到天经地头，抢回了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为今年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6: 六一儿童节到来，山东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7: 科技点亮童心，济宁市嘉祥县实验小学开展 AI 会六一体验活动，智能机器人展示、无人机展演震撼全场，科技感十足，助力孩子们培育科学素养。学生吕雨桐：
8: 我不仅学会了简单的操作技巧，也明白了科技无处不在，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大胆创新，勇敢追梦。
7: 连日来，威海多部门精心策划系列庆祝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法治与安全科普等暖心举措，为少年儿童送去知识与关爱。临沂市组织少先队员走进革命纪念馆，开展少先队入队活动。学生宋吉润：
9: 今天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无比的激动和自豪，我会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为队旗添彩，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7: 淄博市举办未成年人与子同学劳动美社会实践活动，孩子们通过绿植培育、除草松土、制作简易防鸟装置等农事劳动，体验劳动的乐趣。学生 马林轩。
10: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将会更好地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动精神，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去。
7: 在广饶西苑幼儿园，跳房子、丢沙包、老鹰捉小鸡、滚铁环，这些承载着几代人童年记忆的经典老游戏，如今被孩子们玩出了新花样。幼儿家长唐玉倩：
11: 很高兴陪伴孩子们度过快乐的六一时光，本次活动围绕着经典游戏展开，趣味十足，氛围感满满，重拾儿时游戏，也让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12: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0: 新修订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近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有哪些立法亮点？对赋能山东渔业高质量发展将发挥哪些作用？请听山东台记者赵国伟发来的报道。
13: 山东有渔业港口209座，渔船6.2万余艘，水产品产量与产值连续多年领跑全国。然而随着海洋强省建设的深化，原有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渔业综合执法、渔港和渔船精细化管理和安全生产的需要。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陈洪波介绍，尽快修订条例对提高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水平，促进山东渔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4: 我们对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与我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渔业船舶管理办法的主要制度进行了衔接。另外，对条例中的行政许可、处罚等普遍关注的内容进行了立法听证，从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方面做了全面审查把关。
13: 新修订的条例共6章54条，紧扣安全发展、规范治理、利于便民主线，构建起系统化、法治化、数字化的渔业治理新格局。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徐金妹介绍，
15: 按照政府统筹、部门协同、属地落实、分级管控的治理体系，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领导职责，同时明确渔港渔船管理工作遵循安全、规范、高效、便民的原则，坚持分类管理，一章管港，一港管船。
13: 条例首次明确小型船舶停泊点的确定程序、管理主体和管控要求，填补了小型渔船停泊监管的空白。同时要求渔港设置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收集处置设施，防范渔船修造、除锈等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境。徐金妹：
15: 以渔船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主线，对渔船设计、修造、登记、检验、拆解等进行规范，创新智慧监管模式，推动渔业管理从传统人工监管向智慧精准治理转型，推行渔船船员电子证照，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加强部门信息共享，依托全省统一信息系统，实现渔船进出港登记、船员信息船舶动态、作业监管数据统一归集，切实保障渔业生产安全。
13: 条例的生命力在于落实。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党委书记、局长冷彩玲表示，
16: 一是持续推进渔船渔港更新改造，深化百港千船万人提升行动，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二是紧盯渔业安全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渔船安全专项整治，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落实四海一家执法协作机制，开展伏击休渔、涉外渔船管控等联合执法，严厉打击违法捕捞行为，切实维护好渔业安全生产秩序。
6: 伏击休渔期，海上捕捞虽然按下暂停键，但威海荣成的鲜味却不缺席。五月以来，荣成迎来鲜海带黄金采收期，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优质海带不仅保障国内休渔期的餐桌供应，更漂洋过海走上世界货架。威海台记者江旭莲报道。
17: 清晨5:30，荣成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码头已是一片繁忙， 拖船编队满载着刚从海上收割的鲜海带依次靠岸，吊机轰鸣，工人们争分夺秒地将海带吊运装车。采收现场负责人王德春说，
18: 今天海带长得也特别好，

0: 眼皮肥厚，品质很好。
1: 秀鱼不缺鲜，靠的是科学高效的生态养殖。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采用上层养海带、中层钓养鲍鱼、扇贝、底层养海参的立体养殖模式，建起一海多用、循环共生的生态体系。巡山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德春介绍，立体养殖模式下，他们的海带单串平均长度可达4米多，最重超100斤，年产量约40万吨。
2: 通过标准化作业流程把控每一个细节，再加上实际监测数据，提供生产环境动态支持，海带生长环境更趋稳定，品质和产量都有了硬保障。
1: 从海上到工厂，产业链条的延伸让荣成海鲜漂洋过海走上世界餐桌。在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鲜海带为原料的60多款产品已经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公司销售部经理邹亚楠：
3: 我们的多种新型海带制品不仅通过了欧美检测，还成功拓展了马来西亚等多个新市场。
1: 产品顺畅出海离不开海关部门的靠前服务。荣成海关主动上门，系统解读欧美、东南亚等地区食品卫生标准，在产品配方检测、标签标志等关键环节为出口企业提供精准指导，帮助企业破解出海堵点。荣成海关副关长宋黎：
4: 将持续聚焦传统产业转型需求，优化服务，让更多荣成地理标志产品从中国餐桌走向世界货架。
5: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6: 目前正处于森林草原防火警要期，山东全面强化综合防控体系。近5年来，全省森林火灾发生起数连续保持在个位数，森林火灾受害率始终控制在0.9%以内。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7: 帕玛岭瞭望台位于济南市南山区柳布林场帕玛岭林区，实行全年24小时轮班制，通过人防加技防，能够实现对周边80余平方公里林区的有效监测，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并报告火情。济南市国有柳布林场防火部副部长王守焕：
8: 那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说大雪封山的时候，我们那个一周都下不了山，没办法，就在那坚守。
7: 现在瞭望台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对整个林区的巡查。通过无人机搭载的智能巡航系统，构建了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全面提升火情发现和预警响应能力。泰安市是山东省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城市，6个县市区均为森林火险高风险区域。2022年，泰安航空护林站进城投用，作为山东省唯一市级全功能航站，以进城覆盖全域、空地协同、专场兼备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泰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左凤军：
9: 我们三种机型主要有米26大型飞机吊水15吨，妖怪幺直八3吨，就做到大小配合，和地面人员能够起到一个空中支援、地面配合、精准洒水，做到在关键时候洒得准、扑得了、救得下。
10: 请听简讯。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10号，6月1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考生进入封闭区和考场时，需要接受2次人工安检、1次智能安检和人脸识别检查。请不要携带、佩戴与考试无关的含有金属材质的物品、装饰品，避免反复安检，影响正常入场考试。
6: 维肃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2所田顺利合龙，该工程位于郯城县，上跨车流繁忙的京沪高速，施工难度与安全管控标准极高。项目创新采用下城市智慧造桥机开展悬臂浇筑施工。维肃高铁作为国家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紧密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
10: 桂鳟鱼遗传育种中心项目日前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工，我国桂鳟鱼种源自主可控攻坚战迈出关键一步。该中心将把国际领先的分子育种技术系统全链条植入桂鳟鱼育种过程，推动首创的大西洋桂尾雄鱼诱导技术体系落地转化，加快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桂鳟鱼种业创新中心， 辐射带动形成

0: 一元级产业集群。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6月1至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6月1号，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西部、济南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6月2至3号，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5到35度，德州晴，22到35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5度，泰安晴，19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3度，济宁晴，23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1度，日照多云，17到25度，青岛晴，18到23度，烟台多云转晴，18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晴，19到33度，淄博晴，23到35度，滨州晴，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4度，济南晴，25到35度。
0: 海上大风警报，一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威海、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新闻晨报5月30号报道，近日一架飞往香港的 CX461 航班落地滑行的时候，一名男乘客因为不满前座2岁幼童哭泣，持续高声怒吼呵斥，吓坏了不少乘客。目击者说，孩子在整个飞行过程里都很乖，只是在降落的时候因为身体不适哭了几声，反而是这名男乘客大吼大叫令人烦躁。而且男子停止吼叫后，孩子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幼童家属则表示，国泰机组全程无人制止。以往关于公共场所熊孩子吵闹的相

0: 关爆料中大多都会谴责家长管教不力，但这一回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位男子行为粗鲁，戾气太重，对幼儿缺乏最基本的包容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究竟什么是维护公共秩序，什么是欺负小孩子，大家心里都有杆秤。首先，这次哭泣的是一个2岁半的幼童，年龄太小的他既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难以清晰地表达需求，家长就算特别想让他停止哭泣，也很难有立刻生效的办法。而要求这个年纪的孩子在旅途中全程保持绝对安静，本身就是过于苛刻不讲情理的。其次，飞机起降时的气压变化会压迫耳膜，极易产生胀痛感，成年人有时候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咽鼓管发育不完善的低龄幼儿呢？孩子的几声哭闹或许只是身体不适的本能反应，是无助状态下唯一的诉求表达，怎么就不能容忍了？更讽刺的是，孩子只是在降落期间哭了几声，而这位男子持续嘶吼咆哮宣泄情绪，所发出的声音比孩童的哭泣更刺耳更扰民，尽显情绪失控和道德缺失。有乘客表示，这位男子才是全机最吵的人。可见在这趟飞机上扰乱机舱秩序的不是幼儿的哭声，而是成年人的暴躁。如果家属反映的情况属实，这起事件中机组人员的表现也是令人遗憾和失望的。面对男乘客情绪过激，孩童被当众呵斥的情况，机组人员本来应该主动介入，居中协调，及时制止过激行为，安抚乘客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但是机组人员全程不加制止，有失职不作为、逃避责任的嫌疑。长期以来，高铁飞机上因为孩子哭闹喧哗而产生的纠纷呢，屡见不鲜。但是不管是论情还是论理，对这类纠纷都不能够一概而论。不是所有哭闹的孩子都是熊孩子，也不是所有无法让孩子立刻闭嘴的家长都是熊家长。对于已经具备自主能力却故意不讲规矩的大孩子，以及明明可以管教却无视公共道德的家长，当然应该批评。但是对于年纪尚小的婴幼儿来说，哭闹是他们的天性，家长也不可能时时都有对策。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予的不是谴责和呵斥，而是宽容和帮助。今年4月15号，甘肃开出的一趟高铁上就有个小婴儿哭个不停，全车厢的乘客都被打扰，家长呢也无计可施。结果一位儿童摄影师小哥用30秒就帮忙哄好了孩子，赢得全网称赞。可见公共空间本就不可能绝对安静，应该容得下孩子无法自控的哭声，也应该给携婴幼儿出行的家庭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近日，江苏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的一段监控视频被曝了光。某位教师用热熔胶枪对准一位女童的嘴唇连续烫了2次，随后又推搡捶打孩子。画面里还有另一位教师就站在一旁，全程都没有上前制止。5月29号，丰县教育局发布通报，涉事教师已被停职，公安部门已立案调查，同时安排专人进行心理辅导，责成涉事幼儿园开展教育整顿，并在全县范围内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幼儿教师啊，面对的是最脆弱的群体，孩子们不会完整表达，受了委屈甚至说不清楚，被烫伤后唯一的反应那就是哭，这就决定了这个职业必须设置远高于普通行业的道德门槛和监督密度。而旁观老师的无动于衷比施暴者本身更让人不寒而栗。在这个教室里，对孩子的伤害已经被默认为一种可以容忍的行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立刻出手制止的事情。这种集体性的麻木才是比个别暴力更可怕的病灶。那么问题就回到了幼儿园的管理上。 涉事教师入职前，园方有没有考核过他们的耐心、同理心和心理的稳定性？入职以后，园方有没有建立日常的巡查机制？有没有畅通的家长反馈渠道？有没有对教师的代班状态进行定期评估？家长们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如果连最基本的平安健康不被伤害都无法保证的话，这样的幼儿园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热熔胶枪烫伤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嘴唇，而真正被烫出洞的是家长对幼儿园最基本的信任。这个洞啊，不仅仅是处分一个教师就能补上的。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已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联手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遭遇被拖行、洗澡需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视频给家长等等。这个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关注。5月29号，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立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目前网络舆情、教育、公安等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结果等待官方通报。这起事件的荒诞和残酷令人不寒而栗。女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拥有完整的人身自由和婚恋自主的权利，和谁谈恋爱是她的人身自由。即便家长与其有分歧，也应该用沟通和劝说的方式来化解矛盾，怎么能罔顾孩子的独立人格，不惜编造谎言，亲手把孩子送进被控制、被殴打的火坑呢？更令人愤怒的是，这家名为立轩教育的机构号称进行心理疏导、行为矫正，却根本没有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资质的学校竟能大张旗鼓地限制学员的人身自由，实施各种过度体罚，甚至接收成年学员并加以控制。这样的机构长期存在，招摇过市，本身就是对法治文明的公然挑衅。必须追问的是，一个没有教育资质的机构为什么还能公然运营、打骂学员？日常的监管都去哪儿了？市场监管部门给他发了许可证，那他许可的经营范围到底是什么？后续是不是存在超范围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都需要有个明确说法才行。一个巴掌拍不响，违法违规的黑机构能够存活的根源就在于一些家长的教育观念存在严重的偏差，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孩子、沟通问题，对孩子存在偏执的控制欲，总想着有一种速成的捷径能把孩子改造成言听计从的乖宝宝。这种自私自利、急功近利的心态，它根本就不是爱，而是不负责任的残忍伤害。这条新闻该让相关部门有所警觉，让某些家长啊有所醒悟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3: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来听报道。

0: 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1: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2: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开始正式实施。铁路新规做了哪些重要调整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据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4: 新规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
3: 新规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吴新兴说，
4: 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3: 为了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规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条款。吴新兴说，
5: 这也是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的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
4: 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3: 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6: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作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来听央广的报道。
7: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8: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9: 标签都没有明确的标，

0: 同时不堂食。
1: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0: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啊。
2: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1: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0: 有店的不多吧，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1: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0: 这样。
2: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3: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2: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1: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4: 那个条。
1: 对，那个袋子。
4: 也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撕了这些东西，然后打开，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七八百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4: 啊，对
1: 对，
4: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是。嗯，
2: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5: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6: 随着气温升高，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近期高考临近，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健康又营养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6至9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2/3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8: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 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7: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9: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7: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10: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7: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11: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2: 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6: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有记者问及中东多个美军军事基地在伊朗战事中受损，美方是否考虑从其中一些基地撤军？赫格塞斯回应说，特朗普将根据伊朗战事结果做出相应决定，眼下美方专注于做好准备，必要时随时重启军事行动。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6: 美国为庆祝独立250周年，筹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举行的现场音乐会。然而，近来多名美国知名音乐人因担心卷入政治纷争而宣布辞演。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对艺人辞演行为表达不满，称其打算举办一场政治集会，并由他本人发表演讲， 当作庆祝系列活动的开场秀。今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官方组织的庆祝活动将从6月持续至7月，其中不少活动带有显著的特朗普个人烙印，引发公众质疑。比如6月14号，即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白宫南草坪将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由特朗普亲自遴选成员组成的美国美术委员会已批准在独立250周年纪念金币上铸上特朗普肖像。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把特朗普的签名印在新发行的100美元纸币上。
12: 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日前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将是首届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7: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9: 四，如何把握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15-55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第二， 关于坚持人